0: 是我们当的。
1: 不打算。
0: 好。
1: 哦，你们
0: 办。
1: 你们？哎，谁不打算？你们在台上站着，就，谁的肩膀上拿着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就，